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了他悟到的一个道理哈，虽然很多人听上去他觉得是个歪理，就是说呢，爱情里面讲究的是对爱情忠贞不渝嘛，一心一意，但是人性呢又是其实是自私的，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当人性跟对于爱情的态度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其实是背道相持的，又要要求对爱情忠贞不渝，有的时候又要对自己来忠心，在这两者之间你会选择哪一个？听到这首歌叫做《我不哭》。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8:14。接下来听到的是萧亚轩的这首《吻》。

果一个人连一点野心都没有，他应该不会在自己的生活跟事业上有太大的成就。听上去是一个贬义词一样，好像在说这个人心机有多么的重，野心有多么的大。可是呢，他好像是一个中性词吧，具体来说得要看这个人把野心用在什么地方。分享这首《海啸》来自于庾澄庆。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这首《琵琶行》，来自于齐远。

刷刷刷刷，这好像是现代人的常态。刷什么呢？不是刷锅刷碗，而是刷手机，不停地在往下翻，想看一看这个世界在更新什么。我们的信息量好像就是变成了来自于网络，这有好也有不好，相信这个利弊大家都知道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还是得利用好自己的这个时间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听到杨丞琳的匿名的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0: 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时间是8:45。其实主打的概念也是对音乐的梦想，我相信每一个音乐人，每一个歌手，他们都是带着梦想而来的，可能在这一路上磕磕碰碰，但是呢，只要一直有这个梦想的信念在，他们就会一直的坚持下去。

现在在饮食界呢，有一个口号叫做 fourth meal， 就是第四餐。这个第四餐并不是说，我们在三餐之外加的另外一餐正餐，而是呢，它作为一个分量不大的食物，作为日常三餐之外的第四餐，这并不是暴食，而是为了使我们的饮食习惯与忙碌的生活来相适应。很简单，比如说下午茶，就是现代人在午后缓解工作疲劳的一个有效的方式。所以如果你平常本身就吃的不多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第四餐的这个位置跟时间点上，来让自己的这个饮食变得更加的规律或者是丰富一点。接下来送上一首《让你飞》，来自于光良。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特别实诚的人，在音乐上也好，在私底下，人际关系啊，然后性格这方面也好，就是特别的真实不做作，所以这样也体现在他的音乐上，也是比较的，直白的表达方式。

跟大家报告一下，最近我在练一项新的运动，就是拳击 boxing。可能很多人听到我在练这个时候，会有一种掉下巴的感觉。明明我那个小脑就特别不发达，然后运动神经也不太协调，还要去练这个干嘛？因为它是一个特别耗体力、需要全身动起来的一个运动。其实正因为此，我才要去练呐。所以，当我小有成就的时候，会再向大家再来报告一下近况的。接下来送上下一秒，来自于张碧晨。

上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9:21。听到这首《笔记》来自于周笔畅。

每年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自己的这个水果牌的手机好像变得不那么灵光了，内存也用完了，然后这个系统也变慢了，变卡了，可能就是在提醒你要换新的手机了。所以你有考虑好吗？到底是换还是再忍一忍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是小虎队这首歌，叫你一声 My Love。

说到读书的时候那一些暗恋的小情愫的细节，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对方身上的味道之外呢，就还有对方身上穿的衣服。好像那些情书当中特别描述的一个词就是白衬衣。后来一想，为什么白衬衣会出现的比较多呢？是人家身上穿的校服呀，一般校服都是白色的，对不对？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的白衬衣。继续来分享邝美云所带来的《难得有情人》。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我最近真的发现越来越多的想要看的一些剧集或者是电影在视频网站上呢，真的需要会员才能够看。特别是像一些剧集，如果你充了会员之后呢，你可以提前一周就可以看到，而那些非会员呢，要在一周之后才能看到。如果对于那些真的等不了的这些观众来说，简直就是心急如焚，所以最后就会被套路去说要去充一个年卡会员什么的。所以对于你现在的生活来说，是不是在各个视频网站上都有自己的这个会员卡，还是说会借着别人的会员一起来看呢？听到方大同所带来的苏丽珍。

0: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
2: 因为想放手的还在心里。
1: 分享一首《怎么了》，来自于周华健。

关于拖延症这个话题，我真的非常的有话说，因为我本人就是这个病症的重症患者。然后后来，其实我发现，每当我要写一个案子的时候，我会发现哇，我真的写不太出来，有很多要思考的东西。但是后来发现呢，先做，至少你开个头嘛，把这个头开启，做5分钟的开头，你会发现，哎，后面好像流程就比较容易顺下去了。万事开头难，真的是这个道理，所以真的要好好的把这个 opening 做好，接下来就会容易很多了。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满意跟小新，一首《附送折磨》。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2: 还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3: 还选真心话是吧？
1: 对于音质好的一些声音，就是完全没有抵抗力的那一种，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声控，就像很多人是颜控一

现在在快节奏的生活下呢，我们好像对慢的追求赋予了敏感这种词神经质的属性。渡边淳一说，钝感力是当代生活中人们所缺失的一种才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太过敏锐、聪明，为琐事烦恼、摇摆不定，所以好像对幸福的感受力就变得低了起来。不过很多时候敏感并不是我们的个人选择，它可能和你的成长环境有关，也可能和遗传基因有关吧。听到小静香所带来的直觉。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0: 打卡时间现在是10:50。
1: 说吧，说你爱我吧。
0: 分享陈淑桦所带来的《说你爱我》。

保持年轻的方法有很多，你可以在自己的外貌上来做一些调整。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心灵上的一种青春的悸动吧，去让自己多多接受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跟这个时代不要脱节太久，然后多多了解一下现在的人们他们在想什么，然后去做一些自己平常不敢做的事情，去做一些新的尝试，这都是保持年轻的最好的方法。接下来分享一首《在我怀里》，来自于方中兵。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97.1，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天茫茫，吴启贤，路弯弯。

当一个人特别情绪化的去指责别人的时候，一定是自己的内心有过不去的负面情绪，也许是羞愧、自责，也许是不甘委屈，也许是恐惧，也许是害怕和丢脸。总之呢，好好的去面对自己的这些情绪，再去和那个应该被指责的人沟通，效果会更好。别让别人为自己该负责的情绪买单呢。接下来这位女歌手 Sarah 不得不在乎。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是不是在每一天闭上眼睛的时候，然后呢，都会想着说明天早上特别期待的那一天能够发生，然后早上醒来的时候，然后欢欣鼓舞的去享受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其实呢，这种状态很夸张，而且它只存在于小说当中。每个人每天早上其实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能够希望多睡一会儿，对不对？这才叫生活。音乐再好听，那叫梦想。脚踏实地，然后呢，眼睛朝前看，这是最好的生活方式。继续来听到未来。来自于大欢。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送上汪苏泷所带来的《埋葬冬天》。

虽然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但是呢，作为一个组合也会有一些比较难堪的地方。比如说，当意见不太统一，那么就需要不断的去磨合，这就很耗费时间。但是一个人呢，虽然势单力薄，但是呢，他往往能够做得了自己的主，所以说他的事情也会处理起来比较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点。送上王蓝英所带来的恶作剧。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小时候，那时感受不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7。叮当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可爱，有一点机器猫的味道。可是呢，叮当也会唱深情的歌。飞机场的10:30。

喜欢听这样的歌吗？也许现在听歌的你是坐在车里边使用着车载收音机，也许有很多的朋友现在都开始用手机来听广播了。但是真的，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速度实在太快了，很多喜欢尝新鲜的小伙伴是忍不住买买买换换换，于是家里面淘汰下来一堆的旧手机，卖了又觉得不放心，怕别人盗取信息。教你一招，旧手机可以变成迷你播放器。旧手机可以通过电脑连接线设置音乐库，也可以通过 WiFi 连接在线音乐播放器，不仅能听歌，还可以下载电视剧。如果说你家中还有闲置的扩音设备的话，装在手机上变成了一个迷你音箱。开车的朋友也可以利用淘汰的智能手机，然后呢装上几首歌，只要连接一个音频线就能够变成一台小音响了。有 WiFi 的时候还可以更新歌曲的，来听到陈学冬所带来的碎碎念。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
2: 我害怕没有人会。
1: 继续来送上这首《让我留在你身边》，来自于陈奕迅。

什么叫窝心呢？窝心这种感觉呢，就是一个人觉得好像很温暖，很贴心。而我希望今天嘉伦给你带来的歌曲呢，永远都是最贴心的。在一个城市当中，如果有那么一个人随叫随到，如果有那么一个人可以一直守护着你，当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拍拍你的肩膀说没事，天塌下来我给你顶着，我个高，那么这样的人就好像是一家不打烊的店一样，你可以无限的汲取。但是一定要记得，有恩一定要报，不要欠人情。继续来分享这首《心甘情愿的女人》，来自于柯以敏。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阴天并不意味着什么，但是当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阴天就恰恰是一个大问题。为什么呢？心情好的时候，看到阳光明媚会觉得无比灿烂，看到阴雨连绵会觉得特别浪漫。可是当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什么样的天气对他来说都是糟糕的，都是头痛的。现在你的心情如何呢？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李行亮带来的《不忘初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一首《告白气球》，来自于周杰伦。

哎，你有没有觉得听这样的歌会觉得自己的心好像一下子温暖了很多呢？也让自己开始相信爱情了。不过在这里，嘉伦想考你一个小小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在求婚的时候一定要单膝跪地吗？猜猜看，猜猜看，三二一，知道答案了吗？双膝跪地，那是上坟。这是网友对于单膝跪地求婚的一个神解啊！我觉得现在网络上的这些，哎，这个群众的智慧真的是很强大。分享这首《花的嫁纱》，来自于王心凌。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

那现在时间是12:50。本时段咱们送上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蔡健雅的《True Love》。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热爱与你分享的歌曲是来自于华仔刘德华的《都怪我》。

相信缘分吗？你相信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吗？在茫茫人海当中，你为什么偏偏就看上了这样的一个人？你为什么偏偏能够和这样的一个人很聊得来呢？就是很难得。但是呢，当你真正遇到一个有缘人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去珍惜，不要因为一点点小小的不愉快，一点点小小的不磨合，甚至一点点小小的缺点，然后就把另外一个人甩掉了。继续来送上这首《冲动》，来自于萧亚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3:20。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汪苏泷和白兔的合作，有点甜。

希望这样的音乐能够对你的胃口啊。当然了，对于吃货来说，音乐是远远不能够阻止他们享受美食的。但是要记得，享受美食的时候考虑到你的安全。64岁的一位谭先生呢，在处理海鲜的时候，右手的食指就被皮皮虾扎破了，剩了一点血，只是一个小小的口子而已。没想到当天晚上就高烧不退，右手脓肿。那么经过检查，他感染了一种创伤弧菌，发病率极低，但是死亡率却非常高。谭先生因此是最后呢还好啊的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医生提醒说，处理海鲜呢应该戴手套，而海产类的食物煮熟了再吃，吃货要注意喽。接下来送上王祖伦所带来的《我要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0: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7.1 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听到这首《你还在不在》，来自于梁静茹。

0: 骑士精神代表的是勇敢，代表的是无私，代表的是奉献。但是呢，后来衍生出来的是绅士精神。别说绅士精神，也别说骑士精神了，现在又有几个人会崇尚说，我一定要做得像个绅士一样。一定会有人笑话你吧。大多数人会觉得，如果说自己能够结交一个比较勇敢的，能够在关键时刻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朋友，那才是真正的好汉。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勇敢应该是在关键的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勇敢，而并不是拿出一番架势，好像要把对方置于旗下一样。继续来听到虎口脱险，来自于姥姥。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奇香。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一起来分享神秘礼物。

每个人都是缺了角的圆，在茫茫的人海中寻找和自己性格相配的人，为了爱愿意去磨平自己多出的那个角，避免在拥抱时刺伤对方。在爱情中，我们都是进化自己的超人，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听到的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一首《18岁给我一个姑娘》。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那现在时间是14:21。很多人因为害羞不好意思说我爱你，于是呢就有了法语、英语、韩语等等我爱你主题的歌曲。阿牛决定教大家说马来西亚的我爱你，让大家能够透过这首歌表达爱意，来分享这首天天天天说爱你。
1: 简讯给你，你说你住的城市在下雨。

0: 爱情最大的敌人不是出轨，也不是生活的压力，而是想得太多。有的人一旦恋爱就会东想西想，就会胡思乱想，可能对方还不知道，你却在心里已经过完了一辈子。这不是谈恋爱，而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情绪。爱应该是让人愉悦的，想要好好爱，就千万不要想太多。多数是晴天是梁静茹2000年推出的一炮而红的国语专辑《勇气》当中的一首歌曲。我想这首歌呢，也是很多深陷爱河里的。
1: 要微笑一整天，会很累的。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

0: 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分享《爱我的请举手》，来自于莫文蔚。

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很多年心中都有一个人挥之不去，即便这个人早就和你的人生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听到一首歌，看到某个场景，就会在第一时间想到那个模糊的身影。时光回到从前是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感觉，好像爱情永远都是回忆中的要更加的甜蜜。继续来和你一起聆听情歌，萧敬腾的一首《记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47。来听听这首《蓝莲花》。

年轻的时候总是渴望成功，后来发现活得像自己才是最大的成功。而年轻的时候也总是想着伪装成为别人的样子，但是原汁原味的自己之后的人生再也难遇到。

其实个性才是我们自己最大的财富。有的时候喜欢莫名的反复单曲循环一首歌，有的时候沉默会更好。林凡的歌一直都是那么的清新，来听听这首《一个人生活》。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

们期待的也许都来得很快，但是大多数呢都是经过漫长的等待的，也只有经过了这段时间，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更加的勇敢。

有些事物只能缅怀，有些事情只能回忆。生命当中已经过去的岁月，谁都无能为力。无论是爱过、恨过、快乐过、悲伤过，最终还是被时间翻过的那一页。许多的事情看开就是好，看不开，终究也要熬过去。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18。继续来分享这首《我要为你做饭》，来自于阿妹妹。

我们都以自以为是的方式爱对方，都自以为是的认为给了对方幸福，却从来没有问问对方要的幸福是什么。看《人民的名义》里童伟和陈明，想起《致青春》里的陈孝正，以为自己贫穷，给不了对方想要的物质生活，然而对方需要的根本不是物质，这样不平等的供求关系，最终只能分开。可能命运就是如此吧，错过也是一种美。这首歌送给你，来自萧煌奇，《慢慢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杨坤，《路灯下的小姑娘》。

善良是很珍贵，但是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软弱。善良如果不能够加以选择和辨别的进行，只能成为人的弱点。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糟糕，很多时候你不得不先学会保护好自己。善良不是有求必应，不是迁就，而应该是睿智的。所以会越来越多的人不太喜欢那种偶像式的玛丽苏的剧情了。送上彭佳慧所带来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48，耳边分享到的是《泛泛》这首《小眼睛》。

我记得电影里的一句经典台词，你我之间本无缘分，全得靠我死撑，我明白的。没错，爱一个人真的就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得拿出过日子的态度，只要还想继续，就大不了哭一场，硬着头皮爱下去。世间什么缘不缘分，其实都是撑来的。来听听这首东来东往和海明威共同演绎的《陈 K》。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3: FM 97.1吉祥会。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不仅仅是喜欢，来自于萧权以及孙雨赛。

简单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有的人觉得忙碌充实的工作一天是简单，也有的人会觉得假期在家舒适的休息一天是简单。其实只要心灵自由轻快都是简单。比方说来听音乐，来听到一首距离，来自于刘若英。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

三观一致的两个人才是真正的灵魂吸引，才是从内而外的发自内心的喜欢。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他就懂你这样做才是顾全大局，你这样做才是真正的为两个人创造未来。所以说，期待和美好根本不是等来的，而是一同创造的。接下来呢，就送上李圣杰和林隆璇共同带来《你那么爱他》。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97.1 精彩继续。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周传雄的《爱的告别式》。

在电波声中继续来和你一起分享到一个健康小贴士。现在呢，正是处于一个温差比较大的季节，每天晚上呢，最好用热水来泡脚，按摩脚心和脚趾，促进血液的循环，可以减缓我们疲惫的状态。睡觉之前呢，少看手机和电脑，促进褪黑素的分泌，以便快速的进入睡眠。接下来分享一首《百年孤寂》，来自于王菲。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会。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6:48，接下来送上《我爱过你》，来自于廖佩玲跟邰正宵。

总有那么一个人，或许他很优秀，他很好看，又或许他什么都没有，长得也不好看，可是我们就是爱他，会为他付出，为他等待，为他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在我们懵懂的时候，总会有这么一个人，最后猛然醒悟，回头看，这个人不过如此，只是用我们的固执在爱着他。接下来分享这首《可惜》，来自于叶炫清。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继续听到的歌，陈慧琳，你不一样。

浮在上面的不必骄傲，沉在底下的更用不着悲观，以一种淡淡的心情去面对。你也许并不神奇，并不伟岸，然而拥有一种淡淡的情致，你的本身才能是一道瑰丽的风景。听到许嵩的最佳歌手。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奇象

那现在已经是7:20。继续来送上这首《前面路口停》，来自于邓福如以及小雨。

每个人都在努力挣钱，而不是因为我爱钱，而是这辈子我不想因为钱和谁在一起，也不想因为钱而离开谁。如果说爱情和面包，我选择什么，就要回答你给我爱情就好，面包我们自己买。接下来分享崔子格所带来的梅花开。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听到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外婆的澎湖湾》。

接下去就我们继续来聊到关于茶哈，有研究表明呢，茶里面的茶多酚以及氧化物，它可以吸收一些放射性的物质，保护细胞不受辐射的伤害，对于修复受损的细胞呢也很有帮助。有临床的研究显示呢，茶叶提取物可以治疗肿瘤患者在放射治疗过程当中引起的一个轻度放射病，治疗辐射导致的这个血细胞还有白血球减少效果都特别的棒。沙宝亮和以往的这个歌曲的风格也比较迥异，完全颠覆了一直给歌迷留下了一种深情款款的印象。沙宝亮和演员黄渤一起对男人好难是大吐苦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做男人好难。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那现在时间是17:48，还听到庾澄庆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很多女人都知道，2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分水岭了。最大的变化就是你的新陈代谢会逐年降低，衰老速度过快。年轻的时候饿着肚子就能够瘦下来的好光景再也不会回来了。如果说你年轻的时候反复的尝试过节食减肥，那么现在会胖得更快，衰老的速度也会更加的快。不要随便乱用哈。听到这首《相约1999》，来自于范晓萱还有王银洲。

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

0: 切，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眉毛颜色慢慢转淡，记忆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但结婚上永远刻着祝福，白头到老，永远。完美的一天，天时地利人和，感动气氛毫无缺陷。未来日子里，双手请交给我牵，我愿意为了你，赌上我所有一切，欠是欠的爱。
1: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变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变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2: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3: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

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的留念，只希望明天的我能够和今天之前的一切好说声再见。未来的好坏，即便是丝毫不期待，也会照样到来。我深深的相信，我不再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哪怕对我来说有多难，我知道我也一样的可以。为什么要头也不回的向前奔跑呢？因为没有未来的人没有资格聊以前。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胡六六的这首《空空如也》。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注定我和你
1: 那现在时间是18:19。幸福的女人要学会过滤，什么意思呢？过滤你的思想，过滤你的朋友圈，过滤你的缺点，学会让自己很干净、很舒服地呈现在这个精彩的社会，学会从容、淡定，比你容貌更能够让人喜欢。

原来爱一个人，由人由天，就是由不得自己。那些属于生命里面的美丽的瞬间，当时并不觉得珍奇，可是回过头来发现啊，最灿烂的一刻早就已经过去了。也许再也没有遇到一个人像他一样爱你如自己的生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勇儿离开以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97.1，我是梧桐。继续来听到一首《优先权》，来自于蔡健雅。

0: 我们应该吃点什么样的水果和饮食呢？山楂，它是味道酸，性寒，它有健胃消食、生津止渴、去热解火的功效，有利于去除秋季人体的内火，扫除肠胃当中的垃圾和毒素，还给大家一个清洁卫生的肠道环境，避免由肠胃火气引起的咽喉肿痛等等问题。来听到周定伟的预感。
1: 爱你变习惯，不再稀罕，我们该冷静谈一谈。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会。

时光再走，我们再走。有些人走着走着就会再也没联系，有些人说再见也再也不见。如果时间一直走得这么快，我们会不会连回忆都没空想起？说好的都忘了。我很好，那么你呢？继续来分享这首《重晚》，来自于蔡健雅。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吴彤。接下来送上汪苏泷和林希儿的专属味道。

0: 脱离了呵护，第一次面对这个冷酷的世界，开始慢慢建筑一道道的城墙，试图活在安静的城堡。后来有人住进了你的城堡，然而命运无情地挫败你，失去了结局的童话像是坠入了地狱。你试图拒绝人间，可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温柔纯真，再次的褪去外壳，那是经历了多少的温情。雨季这首歌是曾沛慈演唱的，收录在了曾沛慈发行的首张专辑《我是曾沛慈》当中，电视剧《明若小溪》的片尾曲，一起来听吧。
1: 点点雨滴敲打着心，沿着思念。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是19:20。接下来听到的是戴佩妮和品冠合唱的《半生守》。

淡淡的日子，淡淡的心情，淡淡的阳光，淡淡的风，淡淡的凡事都是这样。不要走得太慢，花会凋谢，也不要走得太快，那样花还没有开。我会好好的生活，不为别的，就为这些年我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是张简的《回旋梯》。

其实谁都不想发脾气赌气，不过是为了看看对方会为自己退让多少空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闹矛盾的时候呢，喜欢说话带刺，喜欢不理不睬。懂得你的人会为了你放下架子，不懂你的人维持了僵局，失望的只有你自己。分享的歌曲来自马迪，一首《南山南》。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现在时间19:48。听到的歌来自动力火车《再见我的爱人》。

0: 岁月真正的面目就是岁月肆虐的，我们生于平凡的微小人生，有的人留在原地，有的人已流浪远方，有的人拼命生活，有的人平庸度日，可是最终我们都在失去，在失去中前行。继续来送上这首《你最珍贵》，来自于高慧君和张学友。
1: 明年这个时间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吉祥。

FM 97.1，精彩继续。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送上顺子的 Open Up。

阴雨天很容易就会影响心情，打着伞，一个人漫步在雨中，周围的潮湿泥泞，道路上的人流嘈杂，也许就勾起了你某一个时刻的记忆碎片，让你忍不住黯然神伤。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坏天气又如何呢？人生总不可能天天都晴天，再大的风雨也不过超过24个小时，只要有勇气等待，风雨过后就是万里晴空。接下来听到这首《习惯两个人》，来自于言承旭。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

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20:21。来听到一首《旅途》，来自于郭富城。

泣，昨天才走了心爱的气球，一刻正早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有

关于齐天大圣，很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倾诉着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大话西游》里，东方人看到的都是宋明的禅意；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演绎的是落魄英雄孙悟空为了情义华丽涅槃；而戴荃的悟空是一个有血肉的人。接下来听到《野孩子》，来自于俞子贝。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听到梁文音的《小流浪的鱼》。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个人各自奔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里，用一个个印记见证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让自己闪闪发光。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林俊杰的《心墙》。

如今的我们早已经褪去了青涩，褪去了无知，褪去了疯狂，褪去了软弱，知道自己要什么，变得现实而又坚强。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仅仅只能够定格在记忆里。我们因为成长而疏远曾经亲密的人，如今呢，却是飞鸟与鱼的距离。一个遨游天际，另一个却潜在深海，再也不得相遇。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何炅还有严艺丹，一首手牵手的约定。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奇象。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来送上范逸臣所带来的《爱太遥远》。

起吃午餐，不能够一起拍照，不能一起看电影。高兴的时候没有人分享，悲伤的时候独自承受。可那又怎么样呢？如果爱情在的话，距离和时差其实都不是问题，可以面对同一片天空，默默地说一声想你想疯了，其实也是一件浪漫的事儿，只不过这一件浪漫仅属于一个人而已。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18。来听到刘惜君的《太晚以前》。

人总有那么几个瞬间，原本密不透风的心，却因为一句歌词莫名湿了眼眶。有时候我们恍惚觉得在一首歌里度过了一生的故事，那些在生活当中不被人理解的情感，却能够在他人的歌声里找到安慰。送上李健，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妍妍，嫣然一笑的林妍。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听到一首《突然的自我》，来自于伍佰。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下这段文字，也许每个男子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颗饭粒，红的却是心口上的朱砂痣。接下来送上黄莺莺所带来的花言巧语。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情歌有很多类型，幸福的、悲伤的、绝望的，还有轻快的、沉重的。大多数人是根据心情来听，当幸福来临，轻松的情歌常挂嘴边，当恋情破碎，绝望的在情歌里呐喊。情歌是一种解药，能够让悲伤的人暂时得到慰藉，情歌也是一种毒药，能让迷茫的人误判爱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林志颖的《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一般的我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

母对孩子的爱看似平凡微不足道，却是世间最为值得歌颂的伟大。以平淡但又细微深刻不煽情的词句唱出了父母的爱。对于这份爱，我们总是在青春的日子里以反抗与习以为常中挥霍接受，直到长大成人才明白这一份爱恩重如山。听到郑希怡以及容祖儿跟蔡卓妍和钟欣桐的最近比较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

0: 好音乐听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5，听到这首《一半的我》来自于范玮琪。

0: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更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来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和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闭上眼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念之间。送上的歌曲来自张扬，一首《南方》。
1: 雨后的黄昏，你沉默地坐在一辆陌生的公交车上，你静静坐在最隐秘的角落，静静看着雨水打落在车窗。

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9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继续来听到，我相信来自于杨培安。

这首歌叫那种无法回到过去，万分痛苦，放不开，但是又不得不看开的感觉，表达得很到位。我们都有一些遗憾的事，希望回到自己，重新做出选择，希望有时光倒流的可能，来弥补一些自己的过失。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跟陈淑桦一首《你走你的路》。

0: 算了，回家吧。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

同样需要默契。当一个人爱上你时，从他的眼神、表情、举止里都能解读到他的心意，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身上的改变里嗅出分手的气息。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聆听。接下来听到林忆莲所带来的《我不能忘记你》。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也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

0: 可闲，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

0: 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

飞的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人世变幻该如何掌握，三颗心不可能有结果。

0: 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0: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你。

0: 不奢求真心弥补，只求你能陪他跳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FM 97.1即将为你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时间6点整。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2: 我要
3: 爱在心里画的一个洞。
1: FM 97.1精彩继续。
4: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听到黄小琥的《我要你的爱》。

0: 对于我来说，我的穿衣哲学就是还是更加喜欢黑与白，因为如果穿在身上黑与白的话，你搭任何颜色其他的饰品或事物，比如说包包、鞋子，其实个人会认为呢是更好搭，所以黑白的衣服呢是非常百搭的。拥有与众不同的声线，杨坤，我们接下来听到他的《寂寞之王》。
1: 多年以后，满天狂风，沉默的胸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你。

很多的歌手其实他们的实力是摆在那里，可是呢他们的名气度就不是特别的高。不过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有这么多歌单，说不定在路上碰到了这首歌你会喜欢它，然后其实你可以用手机摇一摇来听听看这是哪一个歌手，也可以顺便多听他几首歌。来听到邓丽欣所带来的电灯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汇。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7.1， 我是于海。孙燕姿是陪伴我们一起成长的好歌手，来听到她的这首大家都会唱，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说很多的事情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急于的想知道，可是也许那些事情你知道了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实际上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声响其实就是告诉你答案，也许这个答案是跟你背道而驰的。如果说你急于想要急切的去了解啊，捅破那一个纸也许对你来说并没有会带给你非常好的影响。
1: 送上这首《慢慢等》来自于韦礼安。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现在时间6:44。听到的歌曲来自华晨宇一首《我心情报纸》。

面对任何的事情，如果我们选择一个乐观的态度，对我们本身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其实乐观没有任何的不好，生活当中总是会有烦恼的侵蚀，在这个时候你能够轻松应对，还保持一个乐观向上和快乐的心情，这才是我们需要的人生。听到这首《漫步人生路》，来自于王若琳。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这首叫做《姐妹淘》。

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巧，因为呢，我们可能在某一个异乡还会碰到熟人。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大，因为呢，哪怕是在同一个城市，可能你想要遇见的人一直就没有出现。所以呢，常常会因为这样的相对论，会觉得对这个世界的这种非常敬畏的感觉。接下来听到张信哲所带来的《爱就一个字》。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17。我们听到来自于邓紫棋这首《龙卷风》。

在华语歌坛从来就不缺实力唱将级的女歌手，可是这些女歌手或许并不是话题中心的人物，她们可能呢很会唱歌，你记住了她们的歌，可是你可能对她们本人呢就没有太多的兴趣，她们不会有太多的娱乐性。继续来听到这首《对不起不是我》，来自于孙柏伦。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们听到这首歌《爱情条约》。

其实呢，去唱那些合适的歌，对这个歌手来说真的很重要啊。虽然呢，也许我们早就已经过了那段时期，可是在听那些年轻一代的歌手去唱着那些文艺的、那些清新的、那些青春的作品，你依然会被歌曲勾起当时的那种青春时候的记忆。接下来送上张杰和张碧晨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学会放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和必修课，可是呢，放手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难。曾经我们在乎的东西要一下子把它放弃，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需要经历一个呢思想斗争以及痛苦的过程。继续来听到这首《是不是我还不够好》，来自于庄娟妮。

0: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送上张惠妹的《给我感觉》。